一些或一些基本的负面心理，把它叫来一些负面心理，把它给你心理弄掉了，是吗？啊，心理外头，你想给它解决，心理，把它给，所以你心理如果。